喺澳洲生活、适应、了解、重新开始，全部都系生活一部分。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为你带嚟每日新闻资讯、时事专题同音乐陪伴。透过故事同讨论，帮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区，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一齐走过生活每一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阿尔巴尼斯试图平息数据中心争议，总理阿里巴尼斯将会利用星期三的总理会议试图平息各个州对数据中心开发项目实施全国性管制日益增长的不满，同埋承诺新批的法律将会同各州的法规互相补充。数据中心产业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了电力需求上升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总理将会利用国家内阁达成一个计划，透过立法制定全国一致的数据中心最低义务，要求他们不可以试图明晰各个州对数据中心开发项目实施全国性管制日益增长的不满，同埋承诺新批的法律将会同各州的法规互相补充。数据中心产业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了电力需求上升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总理

港低薪數據中心對當地社區影響，確保佢嘅規模適當同埋選址合理，遠離住宅、學校同埋潛在住房或者農業用地。維州州長考慮推動郊區鐵路環線。維州州長 Ben Carroll 考慮繼續推進郊區鐵路環線 Suburban Rail Loop 第一階段嘅建設，同時承諾將會將總成本降低 6%。對於項目第一階段嘅範疇進行調整，負責規劃同埋交付個項目嘅法定機構郊區鐵路環線管理局將會被聘入維多利亞州基礎設施交付管理局。呢個舉措向 Carroll 四個星期之前接任州長之前就已經進行緊㗎啦。政府響審查完成之前唔會再簽新合約，但係強調而家有工程將會繼續進行，其中 Burwood 同 Glen Waverley 之間嘅隧道挖進工程將會繼續展開。澳洲對特朗普誓言拆散國際刑事法院表示失望。澳洲官員話：雖然聯邦政府對部長對件事仲係保持沉默，但佢哋對特朗普政府持續攻擊國際刑事法院 ICC 嘅做法表示失望。喺美國，國務卿 Rubio 誓言加大力度拆散 ICC 之後，澳洲政府一直喺度低調同可能成為美國制裁目標嘅 ICC 澳洲籍員工保持聯繫。Rubio 上個星期又再一次宣布話對 ICC 院長赤根智子同埋資深檢察官 Abdullah Sir 施新一輪制裁，理由係佢哋接受直接參與咗國際刑事法院指控調查、逮捕、拘留、起訴未同意接受呢個法院管轄權嘅政府官員嘅行動。美國從來未加入過 ICC， 特朗普長期嚟都對佢持公開敵意。外交貿易部發言人話：澳洲唔支持制裁國際刑事法院。歐洲聯盟上個星期亦都對此表示深感遺憾，表達咗對 ICC 堅定不移嘅支持。卡尼表示唔接受會削弱法語地位嘅美加貿易協定。加拿大總理卡尼星期一捍衛咗加拿大嘅法語文化影響力，而美國談判代表就將加拿大嘅法語視為障礙。卡尼發表咗言論幾個小時之前，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現出無意喺爭端裏面退讓嘅態度，同時威脅要對汽車同埋卡車徵收一連串嘅全新關税。魁北克省長期以嚟一直致力保護佢哋以法語為主嘅獨特身份。有時佢出台嘅法律會同聯邦政府同埋加拿大權利同自由憲章發生衝突。魁北克省嘅總理話：卡尼退出談判係啱嘅決定，但係呢個決定亦都引發咗加拿大政治領袖同埋評論員嘅聲明，話加拿大已經捲入咗同長期盟友嘅經濟戰裏面。紐西蘭考慮禁止16歲以下兒童使用社群媒體。紐西蘭總理盧克森話將會向議會提交一項法案，用於禁止16歲以下兒童使用社群媒體，並且建議對違規平台處以高達其全球營收 10% 嘅罰款。法案將會要求社群媒體平台採取合理措施驗證用戶年齡，包括利用現有帳戶的資訊、人面識別技術和數位身份證明文件。盧克森解釋決定是為了保護兒童免受有害內容、成癮性技術和暫時未有能力應對的壓力所帶來的傷害。紐西蘭外交部長 Peters 說，澳洲的社群媒體禁令是一個巨大的失敗，並且補充不讓兒童接觸社群媒體應該是父母的責任。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声同路人》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人卓文君，郑卓文。今日我哋会讲一啲关于国际嘅问题啦。咁我哋会讲啲咩咧？就讲联合国。咁唔单止净系讲联合国，仲讲联合国嘅前世今生。因为咧讲起联合国咧，大家觉得咧啊，联合国啊好重要啊，成日听新闻都讲到联合国。咁聯合國咧，其實咧就而家咧總共有193個會員國，差唔多就涵蓋咗全球所有嘅主權國家啦。佢每日處理嘅工作咧，唔單止大家熟悉嘅戰爭同埋和平啊，仲係包括咧難民救援啊、疫苗接種啊、人權保障啊、兒童福利啊、教育啊、糧食安全啊、氣候變化、核不擴散。海洋法啊、國際法院啊，同埋可持續發展嘅全球議題，哇！一聽都講咁多嘅嘢，咁其實真係好重要啊！即係我讀呢個國際關係碩士嘅時候咧，其中有一個必修科咧，就係要讀聯合國嘅一個學分。哇！跟住仲有讀其他議題，譬如話國際之間嗰個嘅衝突啊，跟住然後咧，亦都要有陣時都成日都涉及聯合國。總之好多嘅。國際嘅政治關係咧，如果離開聯合國，根本就係好多嘢係講唔通嘅。咁所以咧，我哋會去講下聯合國。但係喺聯合國咧，即係咁重要啦。咁我哋會講啲咩咧？咁啊，因為咧，和嗰個涉及嘅嘢咧，就係相當複雜，所以咧就會嚟緊呢幾個星期咧，將會講聯合國究竟係點樣成立咧？點解世界需要聯合國咧？如果冇聯合國，今日嘅世界又會變成點樣呢？咁今晚咧，我希望用啲比較簡單、客觀咧，同埋容易理解咧，就唔會講得好複雜，一步一步咁介紹聯合國。我哋唔係淨係講介紹啲歷史，更加重要嘅時候，希望了解聯合國喺今日係咪仍然好重要咧？咁如果佢係咪成功咧？佢係咪失敗咧？咁究竟我哋係咪仍然呢個世界仍然要支持繼續有聯合國？喺度主持一啲嘅國際嘅事務咧，咁我哋咧就會慢慢同大家講啦。咁喺二十世紀初咧，人類咧就相信咧就話：哇！如果經濟咧越嚟越發達咧，國家咧之間就越嚟越文明啦。咁所以咧，大型嘅戰爭應該唔會再次發生。但係好遺憾，喺1914年嘅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發生啦。咁我詳細就唔講啦。咁就有成30多個國家參戰，最後咧有差唔多。或者超過1500萬人死亡，幾千萬受傷。咁所以喺個情況之下咧，第一次世界大戰完咗之後咧，好多國家，特別係歐洲國家，大家討論啦，可唔可以建立一個國際嘅組織咧？透過談判咧，就唔係戰爭，大家傾啦，坐低傾啦，就唔好打交啦，咁樣或者打仗啦，嚇死人啊咁樣。所以咧，希望咧可以用呢啲嘅方法嚟解決咧國與國之間嘅衝突啦。咁所以咧，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球性嘅政治組織咧，就叫做國際聯盟。英文叫做 League of Nations 產生咗啦，咁呢個就係其實咧聯合國嘅前身。咁點解講聯合國要講聯合國嘅前身咧？講國際聯盟咧，咁其實咧國際聯盟當時嘅成立嘅時候咧，其實好類似呢個聯合國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立，同埋咧佢所面對好多嘅挑戰咧，其實咧就係同聯合國差唔多，所以變咗嘅時候咧，呢個國際聯盟最終。大家知道失敗咗啦，咁而家聯合國其實係咪面對同樣嘅挑戰，同埋係咪有好多嘅嘢都令到佢慢慢一步一步可能會失敗咧？咁所以咧，我哋要知道呢個而家聯合國嗰個情況嘅時候，我哋首先要知道一啲嘅歷史，就係呢個國際聯盟啦。咁呢個國際聯盟咧就係成立喺1920年，個總部咧就喺瑞士咧日內瓦啦。咁佢個理想係好崇高嘅，咁啊一個崇高點樣咧？就話希望透過集體安全、外交談判同埋國際合作，咁咧避免世界再次爆發大型嘅戰爭啦。咁大家當時都好希望咧，如果戰爭結束咗啦，世界咧就將會有永遠嘅和平啦，永遠和平佢哋希望。咁啊，可惜咧歷史咧就冇照人類我哋嘅願望發展，好多時候咧亦都係其實咧。好多嘅問題咧，就是、國與國之間，亦都好多好多嘅衝突，好多嘅即係問題咧，其實咧係自己產生，所以其實咧亦都唔可以賴呢個國際聯盟咧，係即係
無能為力，其實咧好多嘅問題咧，其實就係國與國之間互相呢個勾心鬥角啊，嚇、啊，即係國家自掃門前雪啦、啊。咁所以國際聯盟雖然有好多嘅理想，但係咧佢個最重要嘅問題咧就缺乏一個真正執行決議嘅能力啦，亦都冇自己嘅軍隊啦，亦都冇有效嘅執法機構喎、啊，嚇、啊。咁好多重大嘅決議咧，需要會員國一致同意喎，即係意思，譬如你有幾十個國家，大家一致同意，咁有一啲就我唔同意，咁於是咧就即係好似而家類似歐盟啊呢啲嘅情況，亦都係噶嚇，好多時候要一個共決制，即係大家要有啲嘅議題要大家所有嘅成員國一致同意嘅，咁變咗咧你入邊有好多嘅時候，好多嘅背景唔同啊，好多嘅各自嘅利益，所以變咗咧國際聯盟咧就係可以好多時候一啲嘅嘢咧就當一啲嘅。強國違反國際規則的時候咧，國際聯盟先覺得啊好遺憾啊，我又譴責佢啊，咁但係啊你遺憾又點咧？譴責又點咧？啊我唔理你，咁所以嘅時候咧就話佢係冇能力阻止一個侵略嘅行動喎。咁係咪有少少似而家即係聯合國都有類似嘅情況咧？咁所以咧有人咧就形容咧國際聯盟咧就好似一個冇警察冇法庭。亦都冇軍隊嘅法官，即係意思啦。我判你坐監，判你乜乜，但係個問題就係冇人去執法，咁變咗，就算佢即係講嘅嘢咧，判決係正確，冇人去執行，咁其實呢個係最重要嘅弱點。所以其實咧就係最終咧導致咧，雖然呢個國際聯盟成立，但係咧成立咗唔係太耐咧，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所以當年。國際聯盟需要面對的挑戰，其實今日聯合國咧，亦都係同樣咁面對緊啦。咁所以咧就話，聯合國雖然咧就話吸收咗國際聯盟失敗嘅經驗，去設計一個咧升級版啊比較好啲嘅國際組織，但係究竟佢係咪真係可以擺脱到國際聯盟當年嗰個失敗嗰啲嘅因素咧？咁我哋咧就。會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國際聯盟當年點解會失敗啊？咁其實咧，國際聯盟咧有一個即係佢嗰個重要嘅理念咧，就話啊，我如果係大家可以用和平啊嘅方法啊，大家談判咧，咁於是咧就唔使步入戰爭啦。咁但係咧，佢雖然有一個好好嘅理想，但係咧嗰個實際嘅情況咧就唔係佢。所希望可以達成到嘅，1920年1月10日嘅時候，國際聯盟正式成立啦。咁最初嘅時候有42個創始嘅會員啦。咁大家覺得其實嗰啲42國家係當時嘅好具影響力嘅國家嘅，特別係歐洲國家，有埋日本啊咁樣。美國初頭係其實發起國嘅，其實當時嘅時候，一間有冇講下？咁佢哋咧就嗰個好大嘅理念咧，就話我哋要有個集體安全，咁英文咧叫做 collective security。咩叫做集體安全咧？就話如果一個國家受到侵略啊，咁我哋咧全部成員國咧一齊唔妥佢，咁我哋一齊面對啊，反對呢啲咁嘅侵略者，唔好俾嗰啲受害嘅國家咧一個國家自己面對，我哋一齊嘅成員國一齊嚟到去嚇、啊、反對佢。咁所以咧啊，咁我哋覺得哇都幾好喎、啊，咁多嘅會員國或者即係當時有影響力國家一齊嚟維護和平，咁我哋覺得呢個概念咧好好嘅。咁咧，但係個問題咧就話國家自掃門前雪，即係唔係個個國家啦，但其實好多國家都係咧就話講咧就話哎呀，我哋要啊即係保護嗰啲被侵略國家，但係其實咧當真正有問題發生嘅時候咧，國家自掃門前雪，咁咧就係講就一套，做就一套，咁仲有咧就係嗰個理想咧就係、是、即係雖然係十分美麗啦，但係現實就十分殘酷啦。即係如果中國大陸咧就話係嗰個理想十分豐滿啊，跟住現實啊十分。骨感啊，即係意思咧就話講就好美麗，但係咧個現實就好殘酷嘅。咁所以咧國際政治從來都唔係淨係講理想嘅。所以咧我讀呢個國際關係碩士嘅時候咧，就睇到好多好多嘅時候咧，大家聽到好多啊一啲嘅好漂亮嘅嗰啲咁嘅説話啊、價值啊乜嘢咁，即係意思就話唔係我咁想講咧，就話唔係完全冇。公義冇正義冇嗰個人權啊或者價值，但係當到國家
自己的自身利益的時候，他通常就是擺國家自身的利益是比所說那套的什麼價值啊、民主更加重要的。所以其實看到就說現實真的很殘酷的。所以呢，國際的政治不是從來都不是只是講理想的口號的，其實國家利益啊、軍事力量啊、經濟利益啊、民族的主義啊，即係民族主義都很重要的。所以呢，國際聯盟很快就遇到第一個問題啦。第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沒有自己的軍隊。你想想，如果沒有自己的軍隊，那變成有事的時候沒有人去有能力去執行的時候，只有個講字。所以就是真的人家都說好像沒有警察的法官，你沒有人去執行，所以 你判、啊、我譴責他有什麼，其實就沒有人去執法的時候，那個判決呢就失去了真正的作用了。第二呢，集體安全最大的問題呢，就說、啊、雖然呢那些會員說我一切去保護和平，但是呢到實際有事發生的時候呢，他們呢就說、最好呢就是、啊、由哪些國家負責啦，我國家有窮 啊我的能力有限、啊、所以呢點點點點，所以呢就是意思就說行動去負責嗰啲嘢咧，就話最好由其他國家負責啦。唉，我又窮又少嚇，就或者我有好多好多嘅其他問題啊，經濟問題啦，所以咧最好唔好叫我做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咧叫做答辯者嘅問題，即係意思就話喺幾十個會員國入邊咧，大家覺得嗱、啊，我喺入邊咧得到個權利，咁有事發生嘅時候咧，嚇、啊、咁其他嘅會員國保護我噶嘛。但係真有事嘅時候，其實咧大家叫做 free rider problem， 即係意思咧，大家坐便車唔使錢，但係咧就話有嘢嘅時候咧就唔使我唔使俾車費嚇、啊。跟住嗱、啊，你嗰、那個邊個帶頭嗰啲嗱，你決定啦，你搞咁。所以其實咧就話大家都希望享受和平，但係大家都希望即係個代價咧，由人俾最好就唔好我俾啦咁樣，所以呢個係最大嘅問題啦。咁其實咧就係而家聯合國仍然都類似面對類似嘅問題，譬如話如果有呢個國家有啲國家發生啲衝突啦，咁要維持和平部隊，究竟邊個派？因為派嘅時候咧，咁跟住然後咧就話誒、哎、會死人嘅喎，咁仲有經費邊個俾啊？咁仲有難民啊！哇，咁好多難民喎、啊。喂，咁啲難民我哋要去愛護佢、支持佢，點點點點。但係個問題就係、是、邊個國家去收嗰啲難民啊？嚇、啊、嗱、啊，我國家細，咁你收啦嚇、啊，你大啲啦，你經濟好啲啦。哎呀，我好多問題噶、啊。咁所以其實咧就話呢啲問題其實咧一百幾年之前發生，但係而家聯合國嚇、啊、運作咗幾十年，其實咧係亦都面對好多好多嘅類似嘅挑戰。咁、啊第二個弱點咧，就係呢個嘅國際聯盟嗰、那個第二個弱點就話美國竟然冇加入喎、哦，嚇、啊、美國冇加入，其實個發起人咧，其實咧就係、是、一個當時嘅美國嘅總統叫 Woodrow Wilson， 咁呢個佢提出咧呢、這個哇推動和平啊，咁所以咧佢當時攞到諾貝爾和平獎嘅喎，但係咧翻到去美國之後咧就話冇加入呢國際聯盟，因為咧其實咧就話唔。呢、这個問題咧就話，因為美國國內嘅政治，因為咧國度係要國會啊，各方面嗰啲嘅好多嘅內部嗰啲政治嘅問題，所以咧美國嚇、啊、提出呢個咁嘅好好嘅倡議，但係最終咧美國自己冇參與到，咁其實咧亦都好似咧啊美國亦都係嗰個國際海洋法，其實好多時候啊呢、这個航行自由啊咩嘅時候咧，其實當年咧美國咧嗰、那個國際海洋法亦都係美國提出，但係到最後咧美國又係翻到去國內嘅時候咧啊國會反對啊，於是咧就係冇去授權，所以咧變咗咧美國不是嗰、那個嘅國際海洋法嗰、那個簽署國，雖然咧全世界有百幾個國家，如果冇記錯咧，應該係120個國家或者以上係嗰啲簽署國，但係咧美國咧就係、是、發起人，但係最後佢自己就唔係簽署國，咁亦都有啲嘅好似環保嘅議題啊，咁其實咧美國當年咧係好積極去推動呢個環保嘅議題，但係後來嘅時候咧就後來咧就係、是。每個換了不同的總統、啊、民主黨上台就支持，共和黨上台就退出，就好像巴黎氣候協定、啊、所以變成就說如果沒有美國支持的一個國際議題呢，其實呢是很多很多的情況呢是實施不到，或者實施的時候呢變成很多很多的挑戰，所以呢即美國國會呢很多議員都覺得說我們
問題咧唔關我哋事喎，我哋唔好應該俾啲歐洲嗰個戰爭嚟拖累啦。我哋應該美國應該保持孤立。咁你要睇下，咦？好似而家美國啊，特朗普都有類似嘅情況喎。咁所以其實咧，嗱講咗咁耐，哇都有少少口乾啦。咁所以咧，唞一唞，大家飲杯水。咁誒，陣間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再講下下一次關於呢個國際嗰個聯盟嗰個問題啦。好，一陣間翻嚟見，拜拜。

各位听众，欢迎再翻嚟《同声同路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我哋咧上一节咧就讲到咧嗰个题目系讲联合国嘅前世今生。咁我哋咧喺上一节咧提到咧呢个联合国成立之前咧系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有两个十分致命嘅弱点：第一咧就系冇自己嘅军队；第二咧就话当时有一个好重要嘅国家美国咧，佢系冇参加呢个国际联盟。咁但係咧，真正令國際聯盟開始失去國際公信力嘅咧，其實咧同我哋中國有關係喎。咁我哋聽眾咧就係都係華裔啦，咁所以其實咧嚇，大家可能忽略咗，如果係呢個國際聯盟佢最終失敗，其中咧同我哋中國有關係。咁我哋就翻翻去1931年，當時咧喺中國嘅東北嗰度發生一件事咧，令到一步一步咧摧毀咗呢個整。呢個國際聯盟嗰個公信力，最終令到佢完全失敗。咁第一個考驗咧，就係有啲人都聽眾都會知啊。1931年9月18日咧，中國東北沈陽附近咧一個嘅南滿鐵路突然間發生爆炸，咁日本關東軍咧咁話：哎呀，中國軍隊破壞鐵路啊！咁於是咧，日本話：我哋要採取軍事行動，保護日本嘅利益。咁呢個就係歷史上著名嘅九一八事變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好多嘅歷史嘅學者後來都包括日本嘅歷史學者都承認，其實呢個九一八事變咧係其實日本軍方自導自演嘅嚇，跟住後咧用一個藉口嚟發動嘅戰爭嚟到侵略呢個中國嘅東北。咁所以咧，咁究竟日本當時希望得到咩？大家都知道咧。日本喺呢個明治維新，咁佢咧就跟轉頭咧，佢學咗好多西方一啲嘅嘅知識經驗，跟住佢咧真係亦都係真係用咗好多心機，咁令到日本咧就開始工業化啦。咁所以咧，但係咧日本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佢資源不足。咁日本咧好缺乏石油啦、鐵礦啦、煤炭啦，仲有咧日本亦都係相對比較。細嘅地方，所以佢缺乏啲嘅農地啦。但係咧，相對咧，中國東北咧，尤其是當時嘅即係東北嘅地方啊，即係喺呢個嗰個嘅滿洲嗰啲嘅以前嘅滿洲嘅地方咧，有好多嘅天然嘅資源啊、煤礦啊、木材啊、農產品啊，仲有好大地方，所以咧變咗咧，其實咧呢個九一八事變咧，其實咧就唔係一個偶然嘅衝突，其實咧係日本處心積慮計劃咗好耐一個戰略嘅部署嚟嘅。咁當時嘅中國政府有咩回應呢？當時大家知道仲有南京國民政府，大家就我即係同大家講就係我係唔會即係涉入一啲嘅即係國共啊或者嗰啲，主要咧就講翻當時嗰個背景。我希望咧我所講嘅題目都係保持中立嘅，咁所以大家咧就係、其實咧當時嘅時候咧即係南京國民政府係執政嘅，當時咧蔣介石咧其實咧就嗰個領導人咧係蔣介石啦。咁點解當時咧中國冇即刻採取呢個全面反擊咧去打呢、這個即係、日本嗰啲嘅軍隊咧？咁其實個原因好複雜嘅，即係相當複雜。咁大家要將當時咧其實咧中國仍然有好多嘅軍閥啊咁樣嚇，咁即係。不同的地方咧，軍閥嚟到國際，所以咧其實咧就係自己啲軍閥咧，其實咧自己咧勾心鬥角，咁所以變咗有好多嘅事嘅時候，佢哋係唔會嚟到去大家合作嘅。咁所以咧，仲有咧中央政府當時個能力真係有限，佢就控制唔到不同嘅軍閥，佢哋自己有自己嘅利益，所以變咗其實咧，即係中央政府嗰個能力係有陣時管唔到嘅。咁咧就。當時仍然有呢個國共嘅內戰咧，大家明白啦。咁我就唔會講嗰個詳細嗰個情況，因為咧呢個係好敏感嘅題目嚟嘅。咁仲有咧就係中國同日本嘅軍事實力其實咧差距相當大，因為咧就中國嚇軍閥啊，其實咧亦都有好多嘅即係經濟啊各方面嘅問題。但係咧呢個日本咧就經過咗明治維新之後咧，跟轉後咧發奮圖強，所以佢喺工業啊、武器各方面其實咧就係比中國咧係先進好多，再加上佢嗰個即係軍人嗰個訓練咧，同中國嚇嗰個訓練係完全唔同，所以其實咧喺軍事嘅實力，當時中國同日本咧其實相距相當大，日本係一個好大嘅優勢嘅，咁所以咧當時蔣介石採取一個即係。
重要的策略，咁嘅希望咧就透過呢個國際聯盟，有國際聯盟，咁我就希望利用個國際外交啦，就跟住後好多其他啲嘅重要嘅國家迫使呢個日本撤軍啦。咁所以咧就話佢希望咧就話國際法啊，相信國際法、國際社會啊、國際聯盟啊，希望咧由國際聯盟主持公道啦。咁咧國際聯盟咧。所以中國政府當時正式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國際聯盟都有介入的，他收到這個投訴之後開始去討論，先 去調查，當然轉頭，但是就當時那個主席擔任這個調查的主席叫做 Law Litton李頓伯爵，這個李頓伯爵他就後來做了一個報告，但是佢用咗好多時間，因為咧同而家唔同，因為而家咧就嗰個嘅資訊啊，各方面係比較發達啦。咁所以咧，當時你諗下喺嗰度淨係坐船都有排坐，跟住入去又要坐火車啊，實際考察啊，哇！跟住然後又要有好多訪問好多嘅人啊，又翻譯文件啊，收集證據，所以呢個調查搞咗好耐。咁所以咧用咗幾耐？用咗超過即係接近一年啊，接近一年。咁用咗一年時間嘅時候咧，咁呢個1932年底嘅時候咧，呢、這個報告咧，這個李頓報告咧正式完成啦。咁報告入邊咧，其實咧嗰、那個結論都其實係相當好嘅。第一咧，佢話日本喺中國東北咧確實擁有經濟嘅利益。第二咧，日本嘅國民亦都有安全嘅考慮，但係日本用武力咧就唔合理啦，即係意思就話嗱，你用武力咧就唔合理。第四咧，國際聯盟咧係唔承認日本建立嘅偽滿洲國或者滿洲國啦，咁所以咧其實咧講出嚟咧就真係好似好公正咁嘅喎。咁所以咧，第五咧就話佢建議咧中國東北重新恢復中國嘅主權，啊講得相當好嘅喎，咁全部咧係即係有根有據，亦都好合理嘅喎，咁大家睇到咧覺得啊都應該好嘅啦。咁雖然個報告咧即係出嚟咧，好似咧就支持我哋中國，跟住咧即係反對日本嘅侵略，但係咧日本聽到呢個報告好不滿喎。好不滿，咁佢咧就喺1933年嘅時候咧，日本咧嗰啲嘅代表咧就喺啲國際聯盟嗰度咧就聽咗報告之後咧，佢話全體起立，跟住然後咧當場即刻離開，即意思話你講啲嘢批評我哋日本政府，我唔啱聽，於是咧全體起立，跟住咧一齊嚟到行出嗰個場館，我唔想聽，咁日本咧就正式宣布咧就話我哋要退出呢個國際聯盟。哇！佢哋睇下，即係當年嘅時候咧，即係喺幾十國家入邊咧，日本其實即係有一定嘅影響力或者一定嘅重要性。咁所以咧，雖然呢個報告講到明日本係侵略呢個中國，但係咧咁日本就話我唔啱聽，於是咧我全體起立，全部咧就離場，跟住話我仲要退出，正式宣布咗退出呢個國際聯盟。咁所以咧，哇！呢、這個咁嘅消息出嚟嘅時候，震驚全世界，大家哇！因為咧，大家其實咧震驚係乜嘢咧？就話原來咧一個國家，當佢唔同意國際聯盟嘅決定，佢可以直接退出嘅喎。嗱，即係意思就話，你國際聯盟講嗰啲嘢，我聽唔樂意，咁所以咧我退出，一退出咗之後，我同國際聯盟係冇關係啦。所以你講嗰支嘢咧，我唔需要聽你講。所以咧就話，即係而家喺國際喺聯合國咧，就暫時咧就仲未有即係類似嘅情況咧。有193個基本上主權國家，咁所以其實咧當年嘅時候咧，呢個國際聯盟大家就會諗啦。國際聯盟究竟有幾多權威呢？其實你成立呢個國際聯盟嘅一個最要目的咧，話大家咧以後咧有國家侵略嘅時候咧，我哋共同嚟到去反對佢所以咧就話變咗咧就希望咧嗰啲嘅強國家咧就唔可以咧就係侵略其他國家啦，一齊反對佢，咁所以咧就令到世界和平啦，大家傾，大家唔好打仗。但係經過呢件事嘅時候咧，大家開始去諗下國際聯盟究竟有咩權威呢？雖然那個報告咧，那個理論報告咧就指出咧，日本喺中國東北確實有經濟利益同埋安全嘅關注，但係咧佢唔可以用武力侵佔中國東北嘅。咁雖然咧
國際聯盟亦都拒絕承認咧，即日本當時咧係成立咗呢個滿洲國或者我哋叫偽滿洲國啦。咁但係你講咗咁多，冇實際嘅行動，咁點解國際聯盟冇真正可以制裁日本啊？嗱，而家你聯合國咧有咩國家嘅時候咧，如果經過呢個安理會嚇討論嘅時候咧，制裁譬如制裁朝鮮啊，制裁某個國家某個國家嗱，呢個咧就到。下個星期或者以後的時候再跟大家詳細講下呢個聯合國點樣運作啊！咁但係喺當時嘅時候，國際聯盟咧就冇真正去制裁日本喎。咁究竟咩原因呢？其實咧就唔係一個法律嘅問題，而係政治、經濟、軍事同埋外交嗰個原因嘅。咁全部加埋嚟，其實好複雜嘅。咁其實咧冇制裁日本嘅第一個原因就話冇會員國願意出兵。嗱，我譴責佢嚇，我話佢唔啱咁樣，咁有咩行動啊？邊個國家？日本話我唔啱聽嚇，我唔會理你噶。咁你譴責佢有咩作用咧？咁一定要有啲國家嗱，我哋咧組織一隊嘅軍隊，然後多國啱一齊嚟到去嚇，嚟到嚇。打呢個日本，令到佢哋屈服，等佢退兵。但係冇一個國家願意出兵喎。咁所以其實就話，你如果得個講字，好似而家聯合國，亦都喺呢幾年嘅時候咧，咁其實唔係淨係呢幾年，其實喺聯合國成立之後咧，跟住然後咧喺呢個二三十年嘅時候，有好多國家係發動一個戰爭。咁聯合國做咗啲咩咧？聯合國可以做啲咩咧？咁其實咧就反映到當時嘅時候咧，呢、這個國際聯盟咧就係冇一個會員國願意去執行，冇人願意派兵。咁所以咧就話國際聯盟喺1932年嘅時候嘅情況係咩咧？就話冇自己嘅軍隊，亦都雖然有決議，但係咧就話你要靠會員國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大家咧就係、是。不聽你講，所以變咗咧，就大家都覺得啊，我哋咧嚇覺得咧好支持和平，但係咧真正願意為和平付出戰爭代價嘅咧，嗰啲國家咧就係非常非常少。當時嘅時候，大家就話你唔好搞我啦。咁第二個原因咧，當然亦都有其他嘅原因啦。第二次當時嘅世界咧，正係陷入呢個經濟大蕭條。大家記得咧，當時1929年嘅時候咧。美國華爾街股市崩盤喎，即係好似呢個2008年嘅時候，曾經咧係美國亦都有好多嘅嚇，即係經濟嘅問題，咁所以咧就造成呢個啊世界經濟嚇，即係個好大嘅問題。但係當時嘅時候咧，1929年個情況仲嚴重，經濟大蕭條，咁所以咧係全球嘅，咁所以咧就話大家經濟都好差。好多嘅企業啊倒閉啊，失業率又高啊，銀行又破產啊，咁所以你當時各個政府關心嘅唔係外交，唔係中國啊，中國咁遙遠喺東北關個咩事？即係唔關我事就話，哎呀，我都覺得咁樣唔啱啊，日本侵略唔啱，但係咧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個國家嘅經濟，所以其實咧佢最緊要咧就話我救自己經濟。咁嗰啲喺咁遠嘅地方咧，我啊譴責下佢啦，咁樣嚇。不過你叫我派兵啊，出錢出力咧，就唔好怨我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一個講，即係得個講，冇人做，錢大家都唔夠。咁所以咧，嗰、那個最關注嘅不是你中國嗰個問題，亦都不是所講嘅世界和平講嘅啫。咁第三個原因，大家都擔心咧，日本會退出國際體系。咁其實日本當時真係退出咗啦，咁。咁退出咗，咁你仲擔心政府誒呢個日本退出呢個國際聯盟，即係點解要咁樣咧？其實咧，大家都覺得啊，其實咧日本雖然退出咗，但係咧就如果咧我哋咧就係同佢傾下，跟住然後咧就唔好將事搞得咁僵啊，跟住咧就可能咧日本認為咧啊國際聯盟咧啊其實咧就係、是、都係即係有重要性嘅，咁咧。就所以咧就話啊，我同日本傾傾，希望佢真係翻嚟我國際聯盟。咁住咧就係喺我哋國際聯盟嗰個體系之下，希望佢都受到監管。但係發覺咧，日本政府都完全唔理你。咁所以喺呢個9.18事變最大嘅影響，其實唔係淨係中國東北失陷，而係咧俾全世界得到一個好十分危險嘅信息，就話
如果你是一個軍事強國，只要速度夠快，國際社會未必阻止到你，咁其實會唔會同我哋而家嗰個呢幾年嚇、啊、或者一段時間係面對嗰個挑戰一樣咧？咁其實咧呢件事過咗之後咧，1935年咧，意大利嘅獨裁者墨索里尼咧，亦都學到啲咩咧？佢就話：我趁機會入侵呢個非洲嘅伊索比亞。咁所以咧就話呢個國際聯盟係有好多嘅因素造成佢失敗。咁所以咧就話我哋睇到佢嘅失敗，咁對而家嘅聯合國會唔會都係面對類似嘅挑戰？我哋係咪覺得聯合國仍然有佢嗰個存在嗰個意義咧？咁咧就嗱呢個國際聯盟就講完啦。咁我哋咧就會下一個星期咧，我哋講到咁經過咗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咁咧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啦。咁於是咧呢個聯合國係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嗰個問題嘅時候咧就產生咗啦。咁究竟呢個聯合國產生會唔會改善咗好多，就唔會再重蹈呢個國際聯盟嗰個嘅問題咧？咁我哋咧下一個星期咧同大家嚟到詳細嚟分析啦。咁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亮亮》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下個星期同大家喺空氣再次嚟到會面。拜拜。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嚟到澳洲生活，了解本地文化系好重要嘅一环。今日我哋一齐嚟了解一下澳洲人点样庆祝佢哋嘅主要公众假期。首先讲下 Australia Day， 即系每年1月26号呢日系纪念英国第一船殖民者嚟到澳洲嘅日子。好多澳洲人会一家大细去沙滩去 BBQ 睇烟花。不过其实呢个日子对原住民嚟讲系入侵日，所以你都会见到有抗议活动同埋新传日表演，提醒大家澳洲历史唔系净系一面倒。跟住就係 Anzac Day， 4月25号呢日係紀念參與戰爭嘅澳紐軍人。好多地方會喺天未光就舉行黎明追悼儀式，有啲人會讀悼詞、播 Last Post， 氣氛好莊嚴。之後仲會有退伍軍人遊行，而有啲人會玩 Two Up， 一種喺呢日特別合法嘅賭博遊戲。嚟到夏天就係12月25号嘅聖誕節，同香港好唔同，呢度係夏天過聖誕。好多人都會去沙灘開泳池派對、食冷盤同埋 Pavlova， 一種蛋白霜嘅甜品。有啲地區都會有戶外嘅燭光聖詩晚會。而新年除夕即係12月31号，最出名嘅就係雪梨港嘅煙花表演。澳洲人亦都好中意喺公園或者屋企開 party 倒數。至於勞動節，每個州日子都唔同，係紀念成功爭取每日8小時工作制。有些地方会有工会游行，不过大多数人都是当这个是一个放松的长周末。另外很多人都会庆祝墨尔本杯赛马日，即是11月第一个星期二。不理识不识赛马都会穿得漂亮地参加聚会，而且全国停工看马。总括来说，澳洲的节日除了有玩乐，都会有文化反思和社会意义。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日方式，融入本地，又保持文化尊重。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阿尔巴尼斯试图平息数据中心争议，总理阿里巴尼斯将会利用星期三的总理会议，试图平息各个州对数据中心开发项目实施全国性管制日益增长的不满，同埋承诺新批的法律将会同各州的法规互相补充。数据中心产业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了电力需求上升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总理将会利用国家内阁达成一个计划，透过立法制定全国一致的数据中心最低义务，要求他们不可以提高电价，要自己负担基础建设的成本和减少用水。规则还会要求开发商降低新数据中心对当地社区的影响，确保它的规模适当和选址合理，远离住宅、学校和潜在住房或者农业用地。维州州长考虑推动郊区铁路环线。维州州长 Ben Carroll 考虑继续推进郊区铁路环线 Suburban Rail Loop 第一阶段的建设，同时承诺将会将总成本降低 6%。对于项目第一阶段的范畴进行调整，负责规划和交付的项目的法定机构郊区铁路环线管理局将会被聘入维多利亚州基础设施交付管理局。这个举措向 Carroll 四个星期之前接任州长之前就已经进行紧了。政府在审查完成之前不会再签新合约，但是强调现在有工程将会继续进行，其中 Burwood 和 Glen Waverley 之间的隧道划进工程将会继续展开。澳洲对特朗普誓言拆散国际刑事法院表示失望。澳洲官员说，虽然联邦政府对部长对件事仍是保持沉默，但他们对特朗普政府持续攻击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做法表示失望。在美国国务卿 Rubio 誓言加大力度拆散 ICC 之后，澳洲政府一直在低调和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目标的 ICC 澳洲籍员工保持联系。 Rubio 上个星期又再一次宣布说，对 ICC 院长赤根智子和资深检察官 Abdullah 实施新一轮制裁，理由是他们接受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指引调查、逮捕、拘留、起诉未同意接受这个法院管辖权的政府官员的行动。美国从来未加入过 ICC， 特朗普长期来都对他持公开敌意。外交贸易部发言人说，澳洲不支持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欧洲联盟上个星期也都对此表示深感遗憾，表达了对 ICC 坚定不移的支持。卡尼表示不接受会削弱法语地位的美加贸易协定。加拿大总理卡尼星期一捍卫了加拿大的法语文化影响力，而美国谈判代表就将加拿大的法语视为障碍。卡尼发表了言论几个小时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现出无意在争端里面退让的态度，同时威胁要对汽车和卡车征收一连串的全新关税。魁北克省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保护他们以法语为主的独特身份，有时他出台的法律会同联邦政府和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发生冲突。魁北克省的总理说，卡尼退出谈判是对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也引发了加拿大政治领袖和评论员的声明，说加拿大已经卷入了和长期盟友的经济战里面。纽西兰考虑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纽西兰总理卢克森说将会向议会提交一项法案，用于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并且建议对违规平台处以高达其全球营收 10% 的罚款。法案将会要求社群媒体平台采取合理措施验证用户年龄，包括利用现有账户的资讯， 人面識別技術和數位身份證明文件。陸克森解釋，決定是為了保護兒童免受有害內容、成癮性技術和暫時未有能力應對的壓力所帶來的傷害。紐西蘭外交部長 Peters 說，澳洲的社群媒體禁令是一個巨大的失敗，並且補充不讓兒童接觸社群媒體應該是父母的責任。
0: 你現在收聽的是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網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聞和生活資訊。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喺澳洲生活一定要识嘅技能，就系、是、垃圾分类。搬咗嚟澳洲之后，第一个学识嘅生活技能可能唔系煮嘢食，唔系搭车，而系点样分垃圾。澳洲人对环保非常认真，如果分类错误，有机会被罚款，仲可能影响成个地区嘅回收处理。首先，黄色盖嘅垃圾桶系回收桶，可以放入去嘅包括纸张、纸盒、干净嘅薄饼盒、胶樽、玻璃樽、铝罐、牛奶盒同埋硬身胶，例如洗头水樽。但唔可以放入去嘅有胶袋、胶膜、食物残渣、用过嘅纸巾、湿纸巾同埋衣物鞋袜。而绿色盖嘅垃圾桶系有机垃圾桶，如果你住嘅地区有呢个桶，就可以等垃圾残渣，无论生熟都可以，果皮、菜叶、茶包、咖啡渣、纸巾，干净嘅或者用过嘅都可以，以及花草同园艺垃圾。但记住唔可以放胶袋、包装纸或者一般垃圾，否则会污染成个回收系统。而红色个嘅垃圾桶就系一般垃圾桶，如果你唔确定点样分类，可以先放入呢个桶。常见嘅包括湿纸巾、尿片、未清洁嘅外卖盒、胶袋、包装胶同埋破烂嘅衣物。不过呢个桶入面嘅垃圾最终都系会送去堆填区，所以应该尽量减少使用。而另外有啲物品唔可以随便抌嘅，例如电池、电子产品、旧电视或者小型电器，都需要送去指定嘅回收地点。好多超市都会有电池同灯泡嘅回收点，可以顺便处理。仲有一点好重要，所有回收嘅物品最好先冲干净、晾干先放入回收桶。胶袋亦唔可以放入回收桶，因为会影响机器运作。如果唔确定，可以查询当地嘅市政府网站，通常都会有清晰嘅图解。总结一下，黄色桶系回收，绿色桶系有机垃圾，红色盖系一般垃圾。垃圾分类其实唔难，只要养成习惯，每个人做好一小步，对环境都已经有好大嘅帮助。

喺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唔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哋。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

0: 98.5
1: 2000 FM.
2: Hey Ling, 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 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FM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 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而家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 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 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 请访问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 1800-181-227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s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Hey Ling, 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 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 特别是在网上。 了解怎样辨识欺凌， 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 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s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2: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多元文化广播电台的主播周周。接下来就请跟随我的镜头来到今天的体育场。
4: 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 ，AI 已经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那么，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 AI 产业的发展机遇？今天，由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老虎证券与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 联合举办的 AI 时代的产业机遇分享会在悉尼四季酒店举行，吸引了众多华人投资者来到现场，共同探讨 AI 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及未来机遇。此次分享会邀请了行业嘉宾 Jordan 进行现场分享，从 AI 产业链的整体结构出发，带领参与者了解人工智能产业上下游的发展情况，并进一步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机遇与风险。
5: 您好 ，Cruz， 请您首先介绍一下这个分享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6: 今年我们这个 AI 投资分享会啊，是主要通过对 AI 这个行业的解析，然后给在一些投资的逻辑框架下给大家带来一些对于 AI 投资机遇的把控，也帮助大家去识别一些潜在的投资风险，从而能更全面的视角来看待未来投资的趋势。
5: 那么今天这场活动您主要是希望向大家传递哪些内容呢？
6: 首先是这样的 ，AI 呢，现在正在以非常前所未有的快速，的速度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融入我们的生活。那投资呢，或资本市场呢，它其实就是对于我们生活的一个反应。所以 AI 快速融入生活，它一定会对于我们的投资判断、资本市场带来一定的影响。那我们希望借由今天的这个活动，来给大家做一些知识的普及，然后从而提高大家判断这个投资的认知。
4: 活动现场来自不同领域的参与者围绕 AI 产业发展、投资机会等话题展开交流。对于不少普通投资者来说，如何在快速发展的 AI 浪潮中建立更加全面的认知，也成为现场关注的重点。
5: 欢迎今天参加我们这个分享会，然后我想问您一下，您今天来参加这个分享会的原因是什么呢？
7: 其实啊，我平时就对 AI 和科技比较感兴趣，那我今天觉得在四季酒店莹莹邀请了我，我觉得我一定要来。
5: 那想请问姐姐您一下，您觉得今天的分享会您收获了一些什么东西？
7: 今天老师关于 AI 的这个产业链的问题讲得特别的好，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让我对 AI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5: 您觉得今天的分享会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7: 今天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这个 AI 的产业链的问题，老师讲解的特别好，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让我对 AI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5: 那么姐姐您参加完今天的分享会之后，您学习到了一些什么呢？
7: 我觉得今天是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就是对 AI 这个产业有了更系统的了解。你不能只关注热点，你要是关注它整个发展的逻辑的方向啊，所以呢，学习还是非常有用处的。
8: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ASIC 发出警示，利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制作政客、名人视频的网络投资诈骗正大幅泛滥。诈骗分子把 Anthony Albanese 的影像配上伪造音频，宣传号称首月稳赚50,000澳元的虚假投资项目。除冒充公众人物，骗子还配套伪造网站、虚假评价和假新闻，整套包装骗取受害者信任。2026财年，监管机构一共下架超过192,000起网络诈骗，包含虚假网站、社交广告以及虚假加密货币投资，数量是上一财年的近3倍。Gina Reinhart、Dick Smith 等多位知名人士都被骗子冒用身份实施行骗。二人此前也曾公开批评 Meta 旗下平台诈骗广告泛滥的问题。AISIC 主席 Sarah Court 提醒 ,2026 年仅靠简单网上搜索已经不足以辨别投资项目真伪。很多所谓投资机会完全不存在。 受害者的钱款会直接流向境外犯罪分子，几乎无法追回。官方反诈骗服务 ScamWatch 给出三步建议：转账或提交个人信息前先停下，通过自己查找的官方联系方式核实对方身份，遇到骗局及时向银行、网络安全机构以及 ScamWatch 举报。监管同时呼吁民众务必核验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牌照，拒绝无资质的投资渠道。

0: 其实我认为和谐桥是它应该是多元的、包容的，然后我们要尊重每个人、每个社团他自己的经营理念。我们可以不认同某一些想法或者是观点，啊，但是我们要允许它存在，啊，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见解了。我是悉尼江湾青年五一联合会的啊卡森邓，邓少勇，我是。2005年来到澳大利亚读书的，毕业以后呢，就是从事了房地产销售相关的工作。那么在2011年呢，成立了自己的这个房地产销售公司。在7、8年前啊，自己也考取了建筑师 Builder License。那现在也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其实我本身是读会计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呢、啊、都是读一些我们说移民专业嘛。那毕业以后呢，就是也实习了一下，工作了一下，但是这个人坐不定。坐下来也待不住，爱跑。工作半年一年以后呢，也是因为自己要买房的一个契机，要留下来。我们中国人嘛，还是要有房子，有自己的家。所以呢，也是从自己买房，然后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才进入这个行业，是这样开始的。其实我们五亿人呢是海外非常多的，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亲戚啊、朋友啊、长辈啊，其实都已经在这边。那他们当时可能在的是我们叫的市议同乡会或者市议会馆，当年是这样。但是那个组织呢，又比较多的是老一辈的，侨领啊，这些长辈们的一个聚脚啊、聚乡情的一个地方。那他对我们年轻人刚过来读书其实不感冒，我们也没有在里面能很容易的去找到一个沟通对象。那
1: 是
0: 对，那这么一个机缘的事情呢，让我们创会会长吴瑞谋。在2013年的时候呢，就响应了，就是全球化的，因为当时就是整整好也是一个移民大趋势，啊，都是年轻人、年轻一代过来留学、移民留下来，那这个形势下就形成了很多的年轻的这些毕业生或者是创业者，或者是工作者，他们需要一个更年轻化的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就应运而生的，在全球不只是在澳洲，啊，不只是悉尼、墨尔本。我们甚至五亿啊，就是在美国、加拿大，都基本是在那两三年内同时成立了一个全球化的叫五亿世界青年会，就基本在那几年内，全世界都成立了一个这么组织。而我们的这个五亿青年哈，就会基本上每2年到3年呢，就会在一个组织地去举办一个世界青年五亿的一个聚会，大聚会。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1: 感觉像办一个奥运会一样。
0: 对，非常有意思。那他就会给到一些年轻人的平台，因为他们能更好的，接触和了解新兴事物和这个信息的交互传递，更加的迅速。那通过青年更容易的去把这个带出去，或者是带进来。那所以呢，就是是这么一个契机。我是毕业了，从事工作了1、2年，一开始我也没找到，我们也是。去参加了不同的那些社团啊活动啊，但是很可惜，当时是没有我们自己的一个年轻人，并且是我们五亿的一个会。正好呢，我们的吴会长是创立了这么一个会，他的邀请之下呢，我们就加入了这个会。那我也在里面的的确确的找到了同语言、同家乡、愿意一起打拼、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的。那我们就这样的一个是这么一个发展起来的。毕竟哈，还是我们自己一个家乡的一个组织，然后在海外，他们其实会有更多的一个信任度在，这个是跟你其他的社团啊，或者是其他的组织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都知根知底，我们都是一个地方来的，大家也都知道哦，你可能在家里你们的长辈是谁啊，大概可能都会有了解，那么自然会形成一个互相的一个信任感。那他们的孩子可能要过来就读，或者他们一些新移民要落地，那我们这样的一个社团就能很容易的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嘛，主要就是协助这些年轻人过来读书，或者说他们毕业以后需要一些实习机会，我们呢又会跟我们在这里的一些企业家，或者是我们一些老乡，他们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规模或者是生意的，又能提供这样的机会。那肯定就优先给我们自己五亿的这些后辈啊，或者是这些人嘛。所以我们呢，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机会，是一个互相互惠互利的一个状态，又能给到他们很好的一个着力的平台点。那我们呢，社团里面的一些前辈啊也好，或者是一些会员也好，他们如果有从事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一些业务， 也可以给他们去对接，也可以给他们创造一些机会，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闭环的一个商业模式来的。其实，但我们的本质不是为了去做生意，而是给到这些人就是啊一个着力点、一个平台、一个落地点，我们能帮助到他们更好的去适应这里。
1: 嗯，
0: 啊，并且呢，我们青年联合会啊，除了在啊帮助国内的这些新移民留学生。其实我们也会着力啊，去给到这边我们说的移民的二代、三代的一个桥接作用，让他们再回到我们的家乡，回到我们的武艺，因为
1: 双向的，
0: 对，是一个双向的，因为我们跟他们能沟通、能交流，而他们对于啊，只是讲国语、只是讲粤语、只是讲我们本地话，可能他们能听懂一部分，但是他们觉得没有一个能沟通的。人或者是年龄段的人，他们不愿意去沟通，他们也不愿意从，以前的人去听一些故事。那我们可能在同龄年阶段，能给到他们一些更容易，沟通的点，懂他们想要的，或者说我们能给他，带动他们去参与到这些活动里面来。所以青年会成立之初就是一个桥的作用，去连接两边，是这么一个意思。我们目前悉尼青年五一联会。应该常被在我们记录在案的会员应该有两三百人左右，但事实上其实有一些也没有完全登记在案的，那可能就是有时候会来参加我们活动，但他们有一些也回来又回去了，这样的流动性的也有一部分，所以我们可能常住现在可能大概在两三百人左右。前几年呢，可能因为之前又有疫情啊又什么的，就有一些停滞了一段时间，那么我是去年刚接任的，那么我接任以后其实就是会做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活动嘛。那么我们最近刚刚好在两三个月前，我们刚刚办了一个越唱越好听的一个歌唱竞技类比赛的活动。
1: 哦，是一个歌唱比赛。
0: 对对对对，是一个歌唱比赛。这个呢是我们连同墨尔本五一青年联合会共同举办的双城
1: 互动，
0: 双城互动。
1: OK，
0: 我们悉尼的冠亚季军呢前四强飞往墨尔本参加最后总决赛的。
1: OK， 所以咱们最后的悉尼这边的名次
0: 是，我们是冠亚。
1: 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对对，这个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其实当时去跟墨尔本青年联合会一起共同推动这个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提供一个窗口，我们希望无论是在海外也好，在现在我们在当地家乡武艺也好，其实粤语也。都是有在减少使用的一个迹象。我们看到很多小孩就是可能去到学校，因为统一的是国语教育嘛。那但是我们认为粤语是我们的跟我们的文化一个符号，也是我们最熟悉的语言。那我认为，这个是应该要好好传承下去的。那我们觉得统一国语可以让大家更好的互相交流，减少这个壁垒。但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符号，我不认为要忘记掉。就像我无论去到哪里，我还是中国人一样。
1: 是
0: 这个符号，这个文化基因，它一直会在我心里。这个活动本身，是由墨尔本的五一青年联合会开创的，他们已经办了第四届了，我们是第五届加入进来的。
1: OK，
0: 那我们认为就是这个品牌我们接过来以后去举办这个，那我们也希望就是两城其实他们之间很近，所以我们不认为就是距离是一个问题我们双方都认为就是双城联办能更好更大的去把这个品牌推动起去，然后给更多的人去了解和聆听到粤语的魅力嘛。所以我们就四届了。我们是第五届加入进来的
1: ，OK。
0: 那我们认为就是这个品牌我们接过来以后去举办这个，那我们也希望就是两城其实他们之间很近，所以我们不认为就是距离是一个问题我们双方都认为就是双城联办能更好更大的去把这个

0: 联合会啊，其实一直呢也会在我们广东地区，或者我们现在叫大湾区兄弟啊团这里面啊，其实我们跟深圳青年会是走得很近的。
1: 嗯，
0: 因为现在的
1: 本来也很近吧。
0: 地理上也很近，因为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深圳的社团总会的会长呢，也是我们武义江门的。
1: 啊，
0: 那他女儿呢 ，Serena， 她接任了这个深圳青年会以后呢，我们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地方的。
1: 我们说打引号亲上加亲的，
0: 哎呀，对，所以我们呢就是经常也会跟深圳青年会呢一起联动活动，我们会做一些本地青年人有兴趣的，比如说。 文化类的，我们会去做一些西餐文化的礼仪学习。
1: 啊，这挺有意思。
0: 联谊嘛，所以我们也会就是武义青年的，可以跟深圳青年的互相去联谊，或者一些飞盘啊，一些青年爱玩的活动。
1: 是是。
0: 它呢不需要很大规模，十几人、二十人，或者现在我们也有在跟那个ACJC 马会，青年企业家联会，一起去打那个 pickleball， 就是。 都会有很多线下的这样类似的活动，这些活动呢都是一个小规模的，给大家有一个创造一个平台机会，所以这个也是跟你们的理念非常契合的。其实我认为和谐桥社它应该是多元的、包容的，然后我们要尊重每个人、每个社团他自己的经营理念，还有每个人的想法，澳洲也是一个文化言论都是自由的。 所以我认为，在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就是去尊重它，去接受兼容就可以了，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我们可以不认同某一些想法或者是观点，但是我们要允许它存在，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见解了。我希望哈是有更多的年轻人。 或者说是我们这边的侨居海外的这些二代三代，更多的加入进来。就像我说的，我们不一定是只是把文化或者说把他们协助他们在这边落地。我也希望把这些二代三代带回到我们的中国去看看，他们父辈来到澳洲之前的家乡是怎么样的，他们的根是怎么样的。 我希望他们能去更多的沟通交流，我希望我们就是一个平台，一个桥，去搭建这两边的青年有更多的沟通的机会。

0: 山海，顾明月，一柄未相愁。从前思念家乡，只能一纸桥批诉说牵挂。如今身在澳洲，这份对故土的思念就藏在这一枚潮州月饼之中。
1: 舅舅，一个北方人在澳洲是怎么过中秋的呀？都是什么月饼呢？
2: 我在澳洲一般不吃月饼，因为在我看来，月饼不都得一个样吗？
1: 那不一样，我带你体验一下潮州人过的中秋节。我给你推荐一款我在老家尝试的口味，名字叫双烹。
2: 哇，这个真的假的呀？来，让我尝一下。
0: 第一口咬下去是酥，豆沙的甜和咸香交织在一起。原来潮州月饼不只是甜，它更像是一层一层慢慢展开的味道。
2: 这个真的跟我以前吃的不一样，我会想吃第二口。
1: 我就知道，我给你介绍第二款我们常吃的，那是芋泥口味的。
0: 芋泥特别细腻，很绵，甜度刚刚好，不会齁，有一点点奶香，但还是芋头本身的香味，像小时候吃的芋头甜品，只一口就能让人放松下来。
2: 芋泥这个口味目前在我这里是第一名，如果第一次尝试潮州月饼，我推荐这个口味。
1: 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一盒，除了很多经典口味，还融入了很多潮州特色。
2: 这个口味刚刚我在这个礼盒没有看到，哎。
1: 对，它的名字叫蛋黄乌豆。
0: 乌豆沙比普通豆沙更浓郁一点，咸蛋黄把甜味中和得刚刚好，每一口都能吃到沙沙的豆香和蛋黄的油润，咸甜交织，却一点都不会觉得腻。
2: 这个味道有一点犯规，我本来以为会很甜，但是蛋黄一出来之后，整个味道就平衡了。
1: 蛋黄乌豆是很多潮州人最爱的搭配，甜一点，咸一点，就像生活一样。
2: 这个叫什么？
1: 那个是老香黄。
2: 这个名字听着就很广东。
0: 老香黄有一股淡淡的柑橘清香，第一口有点陌生，第二口开始回甘，越吃越有味道。
1: 最近看完阿妈的情书，总觉得老香黄特别像潮州人。
2: 为什么呢？
1: 家里老人总说老香黄第一口总是苦涩的，但慢慢就会回甘，就像很多潮州人一样，年轻的时候去外打拼，把苦留给自己，把甜留给家人。
2: 怪不得真的越品越有味道。
1: 很多潮州人离开家乡，但家乡从来没有离开潮州人。在悉尼有福记这个地方，把一桌潮州菜、一块潮州月饼留给每一个想家的人。
2: 如果不是你，我真的不知道悉尼还能找到这么正宗的潮州月饼。
3: 如果是第一次尝试潮州月饼，我推荐经典礼盒，双烹、黄皮、芋泥都是经典的口味。如果想一次尝遍潮州特色，或者中秋送礼，我更推荐甄选礼盒，老香黄、红枣枸杞，还有更多的特色口味都在里面。两款礼盒现在都在 Market City 三楼的福记都可以买到哦。
2: 月饼可以不同，
1: 想家都一样。
4: 隔山海，共明月，一饼未相愁。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乌鸦是想，只要牛子厚他不娶李婉儿，他做什么都无所谓。乌鸦是知道，李婉儿不会善罢甘休，他得随时准备着对付李婉儿。这几天倒是很消停，李婉儿根本没在众人面前露面。乌鸦是向翠玉打听，各房的丫头们是大院里最好的消息传递者，哪个房间里有什么事儿，只要问丫头，没有不知道的。翠玉说，这几天没见着李婉儿，听说是病了。乌鸦是冷笑着说，哼，李婉儿又想玩装病，装给谁看呢？翠玉说，这回是真病了，那天她好像傻了似的，把自个儿在大雨里面浇了个透，要不是大奶奶吩咐我去看看，还不一定浇成什么样呢。乌鸦是就不再说什么了。牛子厚听说李婉儿病了，他心里沉了一下，他什么也没问，只是吩咐周焕忠去请保生堂的尤大夫给李婉儿看病，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迟疑了一下，他还是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西院。他先去看了母亲，王氏对他还是一副待理不理的态度。自从他拒绝了李婉儿，王氏对他就没露过笑脸。老太太说，我说话不好使了，没人听了，往后也只能看看戏，抽两口大烟，这个大院的事也做不了主了。牛子厚也不敢跟他辩解，就由着他数了。牛子厚知道他妈妈的心思，他自己娶了两房太太，可一个也不对他的心思。老太太喜欢婉儿，所以才不听他的意见就把主给做了。以往牛子厚对他母亲是言听计从，从来没有违拗过他，可这一次他却不肯听他的，让老太太认为是他受了乌雅氏的挑唆，于是他把平常对乌雅氏的气儿都撒到牛子厚身上了。牛子厚从老太太屋里出来，正犹豫着去不去看看李婉儿，这时候就见尤大夫从西厢房走了出来。牛子厚赶紧上去问问情况，尤大夫摇摇头说，李婉儿不让他看，把他给撵出来了。李婉儿这回是真的病了，他心里憋着一股火，又被大雨浇了一场，当天夜里就发起热来。可他是一个很要强的性子，不肯在众人面前显出病态。本来还想强撑着起炕，但无奈身子已经虚得不行了，一起来就天旋地转，只好又躺回去了。丫鬟香玉要去请大夫，被他给叫住了，他硬是撑了几天，但还是不见好转。丫鬟就害怕了，把老太太的丫鬟锦玉找来商量，因为平常这个锦玉啊，他跟李婉儿挺说得来的，于是他就过来劝这个李婉儿。李婉儿只说自己没病，还是不让去请大夫。赶巧这个时候尤大夫来了，就被他给撵了回去。锦玉知道李婉儿这是在糟践自己，于是便苦口婆心地劝，李婉儿只是固执不肯听话。正僵着，外屋传来了开门的声音，听着好像是有人进来了。锦玉巴不得有人来呢，跟他一起劝劝这个李婉儿。他高声问了一句，谁来了？外屋答是大夫。李婉儿就喊，烦死人了，我用不着看大夫。这时候锦玉走了出去，他看见牛子厚站在外屋，他一喜刚要开口，牛子厚示意不要吱声，锦玉明白了，然后领着他走进了里屋。李婉儿躺在炕上， 脸朝着墙，牛子厚朝锦玉比划着，要给李婉儿诊脉。锦玉于是笑着说道：“
3: 婉儿姑娘，大夫来了，我劝不走他，您就让大夫瞧瞧吧。治不好您就把他撵出去，要是治好了呢，您就赏他点银子。”
2: 锦玉边说着，便将李婉儿的手抓了过来，然后按住。牛子厚将手指搭在李婉儿的手腕上，李婉儿却仍然闭着眼睛，只是语气客气了些：“
3: 大夫，不用费心，我知道自个儿得的啥病。”
4: 牛子厚说道：“我也知道。”李婉儿猛地睁开了眼睛，她看着牛子厚，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这几天虽然病着，他却没有流一滴眼泪，他只是心疼。一想起牛子厚的态度，他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似的疼，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他的心思完全被牛子厚那一句话和一个拂袖而去的动作给占据着。他没有想到牛子厚的反应会那么强烈，他就是怕他拒绝，才在牛子厚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布置了一种喜庆。他想给他造成一种既定的态势，即使他面子上想拒绝，恐怕也会碍于继承的事实而默认下来。李婉儿喜欢玩点小聪明，而且屡试不爽，但没想到这次在牛子厚这儿他碰了壁。他忽然觉得有点摸不透牛子厚了，他分明感觉到牛子厚是喜欢他的，而且牛子厚在关键时候躲出去，恐怕也正是害怕自己把持不住。既然这样，他就有把握让他就范。但是他却没有想到，牛子厚其实不是一个懂得女人心思的人，他更不会为了一个女人不顾一切。李婉儿的心在流血，眼泪流进心里就变成血了，这血流多了，心也木了，脑子里竟然是一片空白，他昏昏然只想睡觉。本来他以为自己的心已经没感觉了，没想到突然见到牛子厚，那颗心又剧烈地跳动起来，眼泪竟然遏制不住地流了出来。牛子厚说：“好了好了，你是内火攻心，外感风寒，冷热交加，必生变故，我给你开个方子吧。”婉儿一脸凄然地说道：“
3: 大哥，我不要你开的啥方子。”
4: 婉儿，大哥知道你的心思，只是你让大哥好为难呢。
3: 大哥，你怕啥呀？
4: 少卿是我的兄弟，我明明知道他对你的心思，娶了你，你让我咋面对他呀？还有喜贵他妈，还有喜贵，我怕这大院子里从此不得宁静。
3: 可这不是我的错。
4: 婉儿没错，错的是老天呐。
3: 大哥，真的就没有这个缘分了吗？
4: 这大概就是命吧。
2: 李婉儿看着牛子厚，感觉出他心底的无奈。这个他初谙世事便认准的男人，这个他生命里无法回避也无法割舍的男人，这个一向乐观任性而为的男人，这个在他心里无所不能无所畏惧的男人，竟然也有软弱和束手无策的时候。他看得出牛子厚脸上的憔悴，也看见他心里的挣扎，他心软了，他知道不能再逼他了。李婉儿哭了，他哭着说：“
3: 大哥，婉儿认命了，婉儿不让你为难了。”
2: 我们下面再把目光转向牛家大院的另一个角落。 自从董兆山出现在吉林，出现在袁生庆，金玉山的心里就一直是惴惴不安。他知道董兆山早晚会有所举动，只是他不知道董兆山会干什么，或者在什么时候干。他怕他，他从心里怕他，怕他把他以前的一切说出来。到了那一天，他在牛家大院恐怕就无法存身了。他曾经想过，先把真相对牛子厚说出来，以求得到他的宽恕，但是他没有这个勇气。他还想过找个由头让牛子厚把董兆山撵出袁生庆，但他没敢做。他知道如果惹恼了董兆山，他会不顾一切的。金玉山无计可施，只能被动地等待着，在惊恐不安中等待着。出人意料的是，董兆山毫无动静，好像不在意这件事，又好像有意在忘记他。他从来没有打扰过他。金玉山想不明白，董兆山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他想不明白，就只能欺骗自己，不再去想这个董兆山，但心里对他的戒备却从来没有放松过。这天，金玉山在大院里看见了董兆山，完全是出于本能，他转身就想跑。董兆山叫了他一声：“
5: 二姨太慢走。”
2: 金玉山站住了，他看着董兆山，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该留下。他就这么迟疑着，表情也很矜持。董兆山说话了：“
3: 二姨太，别害怕，我不会做什么的。既然是老天不让我们在一起，我也认了。我希望你过得好。跟着牛家自然是吃穿不愁，你又生了个儿子，牛东家待你不会错的。”“
6: 那是，牛东家很在意我，在大院里没人小看我的。”“
3: 那就好，赵山也就不担心什么了。只是二姨太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6: 这用不着你嘱咐。”“
3: 呵呵，二姨太怕是没听懂赵山的意思。”“
6: 什么意思？”“
3: 我是想提醒二姨太，花无百日红，人无千里好。牛东家如果娶了新人，二姨太的处境就不好说了。”
2: 金玉山愣了愣，这事他不是没想过，而且还想得很具体，但他只是想想，他没能力做什么，也只能顺其自然。这时候董兆山接着说道：“
3: 李婉儿是个人精，牛东家想不到看不到的事儿，李婉儿未必想不到看不到，十个二姨太怕也不是他的对手。”
2: 金玉山听出了话音，他心里紧张了一下。
6: 他会怎么样？“
3: 二姨太想啊，这李婉儿在大院里一直受宠，老太太喜欢，牛东家看中，真要是嫁给牛东家，怕是牛家的里里外外都被他掌控了，到时候别说二姨太，就是大奶奶也都拿他没办法了。”
2: 他听明白了董兆山的意思，是让他阻止这件事的发生，绝不能够让李婉儿嫁给牛子厚。金玉山何尝不想阻止这件事呢？可不会有人听他的。他在牛家大院的地位一直不被人在意，牛子厚对他从来就没有狂热过，跟他在一起更多的时候就是学学弹琵琶，听他唱唱曲儿。他为牛子厚生了儿子，牛子厚也很高兴，但是却从来不宠他，这让他感觉到很失落。儿子被大太太抱走了，金玉山的日子过得也是没滋没味的，但他二姨太的位置又使他过得衣食无忧，于是他也就浑浑噩噩地开始混日子。董兆山的一番话点醒了他，要真是李婉儿得势的话，那自己的日子可就真的不好预测了。金玉山琢磨着董兆山的话，竟然笑了笑，转身走了。 金玉山奔上房去的时候，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的。他对乌雅氏本能的就有着一种惧怕，每次站在大太太面前，都有着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这好像从第一天见面就落下了病根。平日里只要能躲开，他就不往乌雅氏面前去，实在必须面对的时候也尽量少说话。乌雅氏抱走了他的儿子，他也是敢怒不敢言。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让乌雅氏也找不出什么茬口来整治他。这么些年以来，他们俩才能够相安无事。这一次他主动来找大太太，也是琢磨了好一会儿才下了决心。金玉山看到乌雅氏的丫鬟翠玉在门前晾着被子，就让她给大奶奶通报一声。乌雅氏正在看着连贵读书，别看乌雅氏对金玉山不怎么地，但是对金玉山生的儿子却格外的用心。也许是因为从小就养在身边的缘故，自然就有感情。他把连贵当成了自己的儿子。连贵聪明伶俐，书背的也好，乌雅氏生怕他贪玩，从私塾回来也不敢放出去，就看着他读书。他心里早就设计好了，喜贵已经学着做生意了，将来肯定要继承和掌管牛家产业。而连贵唤起了他另一种期望，他要让连贵取士，进入官场，把曾经对牛子厚寄予的希望全都转移到两个孩子身上。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两个孩子的前程，为此他甚至不再遵守当初跟牛子厚的约定，到了应该把连贵交还给金玉山的时候仍然不放手，而且根本不提这个茬。他不让连贵接触金氏，甚至不让连贵叫金氏一声妈，他怕金氏把连贵给影响坏了。丫鬟翠玉通报说二姨太来了，乌雅氏很奇怪，想了想也没让连贵回避，吩咐让二姨太进来。金玉山走了进来，步子有些发虚，他跟乌雅氏打了个招呼，就不由自主的去看这个连贵。这是他的儿子，亲生儿子，近在咫尺，却不能和他相亲相爱，他却不能够尽一个母亲的义务，也无法享受作为人母的乐趣，他的心里一阵痛楚，但是表面上还是笑吟吟的。乌雅氏把他的表情看在眼里，对牛锦章说：“连贵，叫二姨妈。”牛锦章清脆地叫了一声“二姨妈”。金玉山应着，客气地说：“连贵真是乖，让大奶奶费心了。”乌雅氏又说：“连贵，来，上妈这儿来。”牛锦章就亲昵地靠在乌雅氏的怀里。金玉山不忍看这个场面，他调转了视线。乌雅氏问他有什么事儿，金玉山说也没什么事儿，只是想跟大奶奶说说话。乌雅氏说：“你不是跟婉儿一直说得来吗？”金玉山说：“那是以前。现在婉儿一心想嫁给东家，也不把我当回事儿了。”乌雅氏冷笑着说：“她想嫁给东家，哼，想得美。”金玉山说：“就是的，婉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我一直都劝她，她对我也是怨恨在心。我倒没什么，可一想到大奶奶不被她放在眼里，心里就为大奶奶不平啊。”乌雅氏被说中了痛处。我倒不在乎，可恨的是东家，就那么放任他。金玉山马上接过话：“大奶奶，你得硬起来，在东家面前不能松口，不然，将来咱们俩的日子都不会好过。”乌雅氏看着金玉山，他明白金玉山为什么突然来找他说话了。以往他不把金玉山放在眼里，如今倒是同病相怜了。这个时候他们俩还真的应该站在一起，一同对付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李婉儿。想到这儿，乌雅氏对金玉山的态度也平和起来。乌雅氏嘱咐道：“
7: 你留心一些，不能让东家跟他走得太近，有啥事跟我说一声。金宇山高兴地回答：“是，大奶奶，我会的。”叶春善带着京城组建的戏班来到了吉林。牛子厚将自家的客栈腾出来，让戏班居住，还专门派个人打点戏班的日常生活。第二天， 康乐茶园就贴出了戏报，上面写着“京城戏班现演”，并且标出了戏目和名角的名字等等。戏班里可谓是名角荟萃，历来到吉林演出的戏班从来没有集中过这么强的阵容。若不是京城梨园界不景气，这些名角哪会扎堆到吉林演出呢？开演这天，牛子厚很兴奋， 早早地来到后台，可是他转了一圈，没见到叶春善。他在别人指点下，才在半戏间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他。但见叶春善坐在那儿，一脸的愁容。牛子厚以为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就问了一句。叶春善摇头否认，说自己突然间嗓音失声， 唱不成戏了。牛子厚愣了一下：“叶老板，不要着急，恐怕是车马劳顿，水土不服所致，安心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叶春善还是很不安，只是辜负了牛东家和全城百姓一片热心，春善心有不安呢。牛东家付的包银，等我回到京城之后，就退还。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7: 叶春善是一个心地朴实厚道的人，他提出退还包银，也是想让自己心安一些。牛子厚当然不能让他退还，又得让他心安理得地去接受。于是牛子厚笑道：“啊，叶老板多虑了，提啥退还包银呢？叶老板替我祖班亲自带戏班来，牛毛已经感激不尽。叶老板不能登台，
8: 江城戏迷无缘一睹风采，倒是我们的遗憾了。这样吧，叶老板，这戏班日常事务繁杂，我怕无暇顾及。叶老板不妨替我照顾一下，也减轻我的担子，不知合不合适啊？”
7: 叶春善很痛快地答应了，语气里透着感激。戏班在康乐茶园的演出， 那才叫火爆！一连多少天，天天座无虚席，人们茶余饭后谈的是戏，论的是角儿，连艺人的饮食起居都成了谈论的内容。时不时有人到客栈探听一下艺人的私事，然后和亲朋好友谈论一番，也显出自己的博闻了。今儿个，康乐茶园又换了新戏码，王氏好说歹说把李婉儿拉来了。 他们坐着马车来到康乐茶园的门前时，裴少卿正在门口迎候着。他把王氏搀扶着下车，一回头看到李婉儿，他瘦了很多，神情也有些沉静。裴少卿愣了一下，表情有些不太自然地打了个招呼。李婉儿也很矜持地点了点头。裴少卿扶着王氏 和李婉儿朝包房走去。听了牛子厚拒绝李婉儿的事后，裴少卿什么都没说。裴二奶却有些幸灾乐祸，说三道四地数落着李婉儿。裴少卿也不搭话，由着他信口开河。他不信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李婉儿不是那种见硬就回的人，只要他认准的事儿，没有他干不成的。他一定会嫁给牛子厚的。 他很平静地对母亲这么说着， 裴二奶却不信。
8: 裴少卿也不想跟他啰嗦，更不愿意再提这个李婉儿的事儿。好在京城的戏班来了，这让他有了分心的理由，便天天泡在戏班里。裴少卿对戏剧的痴迷不亚于牛子厚，他喜欢唱旦角，只要有时间就到牛家后院跟着赵全恒学戏。康乐茶园只要有戏演，他是场场不落，偶尔会票一场，也能够博来几声叫好。他还跟着戏班去唱堂会，把人家的太太小姐看得直入迷。这次京城戏班在康乐茶园唱戏，裴少卿也是逮着机会了，一边帮着戏班管理一些日常事务，一边听戏。乌雅是和金玉山已先坐在包厢里，看见王氏来了，急忙站起来让座。王氏坐下，乌雅是和金玉山随后坐在他两边，谁都没跟李婉儿打招呼。李婉儿尴尬的自己坐在一角。裴少卿看在眼里，表面不动声色，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2: 只是他也没法说什么。他跟老太太匆匆说了几句话就走了。
8: 今天有牛子厚的戏，叶春善没了嗓，他就补了缺，唱打鱼杀家的肖恩。刚下了场，刘寿卿就来了，对牛子厚低声说了些什么，牛子厚的脸就绷了起来。裴少卿刚要问，又见李婉儿从后场进来了，显然他一直都在关注着牛子厚的动向。
6: 大哥，出啥事了？
8: 牛子厚告诉他，是新任吉林将军常顺召见。李婉儿吩咐道：“
6: 大哥，不管是啥事，别硬顶，咱斗不过官府的。”
8: 牛子厚说：“知道了。”匆匆卸了妆，和刘寿卿一起走了。李婉儿也跟着出了后场门，对裴少卿连看都没看一眼。裴少卿知道，李婉儿的心思全在牛子厚身上。他来看戏，还不如说是来看人。新任吉林将军常顺，把吉林开钱庄的商家都找来了。他拖着官腔，对大伙说道：“
9: 俄国筑路公司为修筑中东铁路，将投入2亿多盎司白银。要找一家合适的钱庄合作。”这是好事，2亿盎司啊，存到谁的钱庄上，那还不是一大笔的本钱。俄国人出钱跟咱们一起修建中东铁路，那也是件好事，将来进出口贸易就不用远走海路，在家门口就可以做了。
8: 长顺的旁边坐着一个俄国人，是俄国筑路公司的代表，他那双深陷的眼睛透着一股寒气，扫视着在座的商家，就像一只恶狼在搜寻着猎物，看准了对象准备下口。商家们都是一副沉默状，他们对这种事情太清楚了。俄国人在上海设立了华俄道盛银行之后，通过他设在东北地区的分行发行卢布，收兑市面上流通的官铁，还收购各种土特产、粮食和其他物资运回本国。俄国的卢布在吉林市场大行其道。做钱庄生意的商家明知里面深藏着危机，却无力改变现状，为维持正常经济还得通兑。此时朝廷又和俄国签订合办中东铁路的合同，修筑铁路肯定要有大量的卢布流通，这又让商家增加了一层担忧。常顺观察着各位商家的表情，看得出他们各怀心思，但都是一副不情愿的表情。他转脸看看俄国人。
10: 98.5 2 000 FM